0: 这都是对的，然后从而就反推他关于这个夏以前的历史都是真的，都是实事求是的。历史上就评价这个司马迁嘛，凌壁直书过一个良史嘛，他把这个古代一些传统可以很好的继承下来，整合总结到一块儿了，分成了什么本纪、书、表、世家、列传，给他就是详细的跟分类总结了一下，从这儿开始，然后就沿着他定下这个框架这个路，一直走到下去，一直到明史都是这个路子，那清史肯定也是这个路子。所以说从这二方面来说，看待这个史学确实是开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头，要不是这样的话，咱们国家的这五千年的历史不会这么完整。
1: 在陕西历史博物馆有这样一件国宝级文物，
2: 明珠节同匈奴，他本
3: 对天不老，

0: 的影响情感、行为和心理健康的各种障碍。
1: 您对，老样子，一个馒头，一杯茶，啊。
2: 王干昌院士说，搞科学研究的人不能怕艰苦，饭吃饱了就行，过原始人的生活都没关系。
3: 爷爷
2: 啊，
3: 我还是很好奇，这青藏高原条件那么艰苦，他是为什么会来到这里做实验的呢？
2: 好，原子弹实验必须要选择地广人稀的地方进行，这青藏高原是最合适不过了。可是啊，你看这里高寒缺氧，气压低，水烧不开，馒头蒸不熟，年轻人走路快了都气喘呢。
3: 他又是为什么会接受这项任务的呢？
2: 当时啊，他刚刚从苏联回国，正当他精力充沛的向着微观世界冲刺的时候，他的科研生涯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

0: 子不能罚，我罚他的老师。史书记载叫刑的老师，这个人叫公子谦，给了他一个重章。秦在游说陈国佩戴六国相印以后，苏秦呢在
1: 太美了，
2: 娇儿我又来了，
1: 你满地是野花，还有连绵的雪山，潺潺的流水简直就像在做梦。
3: 张月，给你摘了一朵小野花，今天你让我看到
4: 女儿还有好多秘方。

0: 信息素近似的一个成分。而且呀，你刚才呀，应该是去摘野花了吧？
1: 野花？
2: 怪我，我给他摘的。
3: 我摘的，你送给我了。
0: 小姑娘，最近是蜜蜂的采花期，它们有很强的领地意识，蜜蜂的脾气。
4: 乳？
5: 对啊，这母乳对这个涂伤口上是有效的。
1: 对，刚才在卫生服务站，我妈妈听到了你们的声音，知道你被蜜蜂蛰了，她很着急，让我一定要快点把这个带给你。我们这里的人被蜜蜂蛰了都用这个涂办法，每天早上和晚上在受伤的地方涂一点，你的手会好得很快的。
0: 这不行，这
1: 太贵重了。你拿着吧，姐姐。我妈妈说要学会感恩，你们帮助了我妈妈，我们也要在你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全力帮助你们的。
4: 好，好，回去告诉你的妈妈，她很善良，你们都很善良，谢谢了。
6: 老兄们，春天到了，来我们这儿旅游的人越来越多了，大家都要把自己的家门庭院收拾好，每一个人都要做到懂环保讲环保。良好的生态是乡村振兴的起点，我们大家平时把自己的牛羊管好，不要让牛羊到处跑啊！粪便要及时清理，保持好街道的干净整洁，让全国来的客人们看到我们美丽的面貌。哎，都希望大家的家能在电视里面出现啊！让大家都能看到。哎，你们说好不好？好。
7: 说
6: 对。哎，乡亲们，今天的选。

0: 书的乐趣。宋代的书香堆起了那个时
1: 一句情话，为了他我能唱情歌唱到沙哑。
2: 作为官家夫人

0: 报告，李老师。
1: 哎，小刚，小梅，快进来，快进来。小梅，你怎么哭了？
2: 小梅和小刚向李老师讲述了事情的经过。
1: 小丽他们的行为已经构成了校园欺凌，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第39条，学校应当建立学生欺凌防控工作制度，对教职员工、学生等等要开展防治学生欺凌的教育和培训。学校对霸凌行为零容忍，小丽他们的行为辱骂嘲笑小梅、 P 图丑化、发群传播、推
3: 飞夺泸定桥，他们的脚下，他们的身后是万千百姓的希望，他们不是超人，却用血肉之躯为我们拼来了今天的和平。
4: 13根铁索凌空高悬，万千勇士浴血冲锋，飞夺泸定桥的壮举是长征精神最生动的写照。泸定桥纪念馆的讲解员曾说道，每一个党史故事的背后都是一座精神不朽的丰碑，而他对于飞夺泸定桥这篇课文有着自己的理解。
5: 唯有在讲解中深挖红军飞夺泸定桥英雄的壮举，把那种红军飞夺泸定桥的飞夺天险、敢于牺牲、坚定信仰的那种革命精神讲出来，使观众产生一定的共鸣，才能够让我们的红色精神指引人心。
4: 硝烟早已散尽，但精神代代相传。让我们致敬英雄，铭记历史，传承顽强拼搏的长征精神，砥砺前行，奋勇成长。今天的课文里的长征和您分享到的是《飞夺泸定桥》，秦娥《娄山关》这篇文章。我们下期再会。
6: 副处长何小英说。

0: 谬以千里，就是这个道理了。好了，1047快乐生活家。
1: 但是对于它有一个特点，总的来讲，唐诗的语言是比较简明的。它
2: 杜牧和李商隐骨子里边还是有前代的那种志向，想要那个反映现实。但是大势如此啊，环境压抑人才，所以他们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只能是用一种咏史的方法来表达自己的那种志向和他的一种伤痛。屈原以来的那种香草美人以喻君子的手法，含蓄地表达自己的伤痛。梁启超说李商隐的诗很美，但一句我都读不懂，他的晚唐诗他就衰讽的啊。

0: 必然迸发出多彩而丰富的文化。唐朝经济繁
1: 荣，千万万
2: 有点俏皮的样子。一掀壶盖，香气春天，曾全班集体去梅家坞采茶半个月。
3: 朝发兵攻占台湾，设台湾府，将台湾置于中央。
0: 被誉为人间第一清净地，岛上树木风貌，古樟遍野，鸟语花香，素有海岛植物园之称。全山共有66种百年以上的树木，1221株，山石林木、寺塔崖刻、梵音涛声，皆充满佛国神秘色彩。著名的奇岩怪石有盘陀石、二龟听法石、海天佛国石等20余处，石洞胜景有朝音洞和梵音洞等，大多名胜古迹都与观音结下不解之缘，流传着美妙动人的传说。峨眉山地处四川盆地西南边缘的峨眉山市境内，自峨眉平原拔地而起，山体南北延伸，绵延23千米，面积约154平方千米，主要由大峨山、二峨山、三峨山、四峨山四座山峰组成，最高峰万佛顶海拔3

0: 月深宝殿、慧居寺、百岁宫等古刹78座，佛像1500余。
1: 成千年茶马文脉，揽一城山水清欢，行走美丽乡村，见证时代新颜。这里是大美雅安乡村行，纵览山川盛景，品读人间烟火。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大美雅安乡村行》系列专题节目，我是陈琳。山水雅安，雨润千峰，沃土生佳名。在雅安众多风物特产之中，有一味茶香穿越2000载光阴，始于山野，兴于盛唐，润养古今。它是世界人工种茶的开篇之作，是延续千年的皇家贡茶，更是雅安乡村沃土孕育的金字招牌。今天我们走进雅安特产之蒙顶山茶，溯源千年茶史，品味山野匠心，探寻这片绿水青山间的乡村振兴密码。北纬30度黄金产茶带，常年云雾缭绕，雨量充沛，温润的微酸性土壤造就了独一无二的

0: 他最善吟诗作对，已在此处住了半个月了。老爷你来之疯疯癫癫的伶人了。老爷想来对何所转与下官说来。
1: 哼，老爷。
0: 哎呀，再说欧阳小姐也比白玫瑰瘦削了许多，是与戏台上欧阳小姐跳舞时挺阴阳的象征。这两仪便是一阴一阳，阴阳交感，化生万物，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生天地万物，阴阳两仪彼此消长，至极而变，阳至极则阴，阴至极则阳，故生生不息，千变万化。可以说本教经义全部奥秘可用这阴阳太极图符表示出来，它象征着天地万物的开始和终极。狄仁杰十分的感兴趣，又问，哎，天师，那么黑色半圈里有一白圆点，白圆半圈里有一黑圆点，又是什么意思啊？无量天尊，这意思是阴中含阳，阳中含阴，天下没有全阳或全阴之物，阳中必含有阴的元素，阴中必含有阳的元素，

0: 摘善后，待我引你去沾赏不迟。”那幅画画的是一只猫，玉京生前很爱他那只猫，故写画丹青常常以猫为题。狄仁杰拍手称好，又连连干了几杯喷香的米酒，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人都有了些微微的醉意。桌面上杯盘狼藉，人也有东倒西歪的。狄仁杰借故坐到了邻桌宗离的身边，低声问道：“怎么没有见到包太太和她的女儿白玫瑰呢？”“
1: 她的女儿？”
0: 宗离醉意朦胧地说道。
1: 老爷真会相信那么一个天仙般的标致姑娘会是那癞蛤蟆一般包太太的女儿？
0: 狄仁杰笑道：“哦，或许包太太年轻时也十分美貌啊。”宗离舌头僵硬地说：“
1: 包太太并不是有头有脸的妇人，白玫瑰怎么会是她的女儿呢？”
0: 他打了一个饱嗝，又摇晃了一下脑壳，脸色神秘地反问道：“

喜欢有人来外守候着了吧。只灰猫画一幅画，我听到他要作画，并告诉那三个年轻女子正是死于

0: 呢？让他今天再不听话，我可要不高兴。
1: 自流泪的热泪如断，所以不倒。哎，苍天有眼，让我神前便可看到。慌，记不测翻了。

呀，造一堂屋，买一条船，我怎么会不知珍惜呢？这手足足有余。狄仁杰取笑道：“哼，小年聊友罗应。”

0: 方就伊朗当前经济和军事等问题交换意见，重点讨论保障民众军事领域最新进展，以及本币、外汇和能源资源的
1: 高强度的研发节奏。我们